0: 你哎呀，你看这这边呀，潘哥站在这边，我爹就是个大盖子娃，我爹就是个大盖子姑娘，我的媳妇难得这边，康南门口就是站稳的，我以后有踏破的过。我出汗，一年几遍，好有雨擦走我们家。人心满，可散开去哦。寒冬看遍一根板凳，老人一时一日一宿也就一个人擦走我们家。温存存存，널보내고요향청사를분들연소식짝짝말기원턴지비가나자주온군지천도지기도반갑다저제비컷동을보소폭은표박실한흥보양주간진앞에떼그르르르르난쳐놓고들어간나갔다나갔다들어왔다저허리돕는다
1: 흥보제비가흥보가고쳐준다리를이끌고강남으로돌아갔죠들어가는지점부터들을수있었는데요기나긴여정을통과해서흥보집에가서박씨를내려놓고돌아오는그장면까지들어보셨습니다판소리흥보가중에서제비노정기들어보셨는데요오정숙의소리김청만의북장단으로함께하셨습니다천리길도발밑에서시작한다는말오늘노자에나오는이야기를소개해드렸는데요아무리먼길을간다해도그시작은발밑한걸음이죠올해가시작되는한걸음도올해첫날소박하게내디디었는데요우린그간상당히많은걸음을걸어왔습니다어느새10월이돼서다소빠른걸음을걷고있는데요요즘걸음이좀빨라졌다생각되신다면오늘같은날은차분하게속도를좀조절하고고르는시간을가지는건어떨까싶네요송지원의국악산책오늘순서는여기서여미고요저는좋은음악과함께내일아침9시에다시돌아오겠습니다지금까지산책지기송지원이었습니다여러분오늘도마음쾌청한하루보내시기바랍니다